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我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